0: 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今天风向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箭足，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And this is Global Top 5.

five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他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erda Michael。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

山伯与朱丽叶，当然说到曹格，最近他也在开演唱会，是不是刷到一些演唱会的切片？总感觉，果然还是网络上的一个梗啊，就是人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之前有人调侃说，明明身材练得不够好，但却穿的布料那么少。后来呢，他直接就穿了一个那个肌肉版本的衣服，就让大家视觉上感觉strong。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反而更油腻了。听到这首歌《梁山伯与朱丽叶》，稍后还会听到周渝民温柔的晚安。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
1: 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

0: Gala，
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雷阵雨。今天风向是西南风，风力四级，明天四到五级，夜里五级。沿海今天到明天是西南风，风力五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夜里七级，阵风八到九级。气温27到35度，今天森林活泉等级3级，可以。

0: 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

0: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
3: 嗯。
6: 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

0: 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
1: 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生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

今天凌晨一点多，有多少朋友被雷声给吵醒了呢？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不少网友甚至觉得是不是台风过境了。就在今天凌晨一点十一分，杭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主城区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凌晨上城区、拱墅区、西湖区和滨江区部分街道将出现7到9级个别10级的雷暴大风，注意防范大

风对户外旅游、水上交通、设施农业在建工程的不利影响。在早上5:30的时候呢，杭州市气象台已经把这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解除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强对流天气。我记得今天凌晨被这个雷声吵醒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声雷呢？就是把人从深度睡眠一下子轰醒了，而且感觉距离很近，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甚至在刚醒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确认它是不是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吧。主城区基准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田径协会正式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本届亚运会和中国田径队共派出72名运动员，男女选手各36人，其中浙江有谢震业、丁文豪、奚霄恒、吴南军、陈玉杰、吴子仪、戴倩倩7名运动员上榜，覆盖了短跑、中长跑、投掷等多个项目。作为亚洲范围内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2026年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为期16天。其中田径项目的比赛时间是9月23号到29号。这一番出征，浙江选手有望在多个项目上向奖牌乃至金牌发起冲击。

0: 在
1: 支付收款到账。
0: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6: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7: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0: 微笑加99滴眼泪，等于百分百恋爱苦辣酸甜，把手伸进糖果和巧克力圆。
1: 这款冰淇淋我记得当年叫和落雪的是不是，然后叫巧乐兹，我终于想起来这个名字了，因为现在很少吃，因为当时吃不觉得，现在吃觉得特别甜的这一款。这部电视剧常播，来自袁若兰99次我爱他。

15:16，热血声飞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在200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Honey》里面收录的同名主打歌《Honey》。

的歌曲《外面的世界》。齐秦在1987年发行了自己的个人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冬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外面的世界》就收录在他1987年发行的这张经典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接下来要听到陶喆《说走就走》。

0: 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我配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样的一个兼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换电不把这些问题解决的话，那么换电站真的要就是成为一个主流的模式，那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最近一段时间，换电领域出现了两个积极信号。一是宁德时代，截至2026年5月，已经落成1650座巧克力换电站，覆盖127城，预计年底突破3000座。二是国内首个纯电动乘用车螺栓式换电系统互换性技术要求标准已经全面生效，标志着换电模式正在从品牌封闭迈向行业开放。此外，未来换电联盟已经吸引中国一汽、广汽、长安等12家主流车企。这是否意味着曾经颇受争议的换电之路以后会越来越好走？
0: 那么对于未来汽车来说的话，未来的换电之路肯定相对来说会更好，更好走一些。那么一方面，其他车企的加入有利于未来汽车摊薄成本，就把钱花到刀刃上。

0: 还比较小。那么目前长安吉利啊，还有那个江淮奇瑞啊，跟蔚来签订了战略合作。那么统一标准之后啊，那么多家车企协同发力的话，那么换电的普及也会越来越快。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可充电可换电的新能源车型也会越来越受到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所以一旦基础建设跟上来之后啊，很有可能换电和充电还会融合。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就是随着未来的这种发展，有加充桩或者是方便充电的家庭或者个人，他们可能就会以充电为主。那么可能很多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就会选择可换可充这样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种新的一种补能，成为消费者一种新的选择。
1: 对于电车的补能方式，除了换电之外，高压快充也在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比亚迪闪充站截至5月22号已经建成5979座，覆盖全国312座城市。闪充与换电两种方式之间有哪些不同的特点？您对接下来闪充和换电市场的发展格局又有着怎样的判断？
0: 不管是充电还是换电，都各有各的好处和特点。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换电的补能速度快，那么在电池租赁的模式下，消费者也无需承担

0: 是面向不同维度的解决方案。申费还表示，补能方式的讨论终究要回到体系能力，不仅是快，更是寿命、安全与电网协同。从车企负责人的表态中不难看出，面对中国广阔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百花齐放的补能方式不仅有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也将为消费者带来越来越方便的使用体验。关于汽车补能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要和张红女士聊的是车企亲自下场造电池，原因有哪些？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欢迎回来。在全球汽车加速电动化的背景下，动力电池需求水涨船高，而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核心，正在吸引更多车企的目光。近年来，很多车企采取入股、合资、自研自产等策略。

采购成本的需要。根据预测啊，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整车销量的走高和增长，实际上的话也意味着动力电池的需求量也将随之增加。所以呢，为了降低整车生产成本，那么车企自建或者合建，更有利于车企提高在动力电池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了稳定生产，减少供应链断供的风险。其实从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速度来看的话，现在增长的速度是远远超出了我

0: 高自己的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降低成本。相比于自建来说的话，合建更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1: 随着新能源补贴持续退坡，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无论新旧造车时代，车企在汽车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都没有改变。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当前汽车产业面临诸多挑战，持续保持利润的平衡与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或许才是车企决心整合垂直产业链的关键。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实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

0: 夏邑西瓜靠大田规模化种植、专业品控闯出市场，成为夏日消暑的大众鲜果。而同样在盛夏迎来上世纪的无锡阳山水蜜桃，作为高端地理标志果品，有着更为精细的种植管理与严苛的保鲜流通考验。接下来我们走进阳山水蜜桃产区，看一看皮薄多汁的水蜜桃如何依靠智慧农业、冷链物流守住新鲜，打造属于江南的盛夏陶醉经济。
1: 无锡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儿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2: 我们阳山水蜜桃

0: 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六月中旬上市，发制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台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预计六月底上市，发制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胡金桃，预计在七月的中下旬上市。六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通货走量，精品稳价，一分钱一分货。
1: 市场里桃子堆得满满当当，品种多到让人眼花缭乱。自己家里吃，送亲戚朋友，到底该挑哪个品种？买多大个儿的？咱们去问问。
2: 自吃可以选七月初的白凤，4到5两的就行。紫水竹价格实惠，送你的就选。

0: 甜度最高。
1: 小的不一定不好吃，自己留着吃，经济又实惠。挑好了品种和大小，怎么看熟没熟，甜不甜，怎么储存不烂果，这些门道也得搞清楚。
2: 新鲜的水蜜桃底色多为那个乳白色或者乳黄色，如果整体发青呢，这说明成熟度有点不够。如果它表面长出了黄斑什么的，它不是说坏了，是长出了甜斑，口感会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想要口感好一点呢，到家之后要给它放在通风的地方，不可以密封保存啊，正常要在3到5天之内吃完啊，风味口感是最好的。
1: 阳山水蜜桃依托当地火山岩土和气候环境生长，而湖景桃这个品种更是其中的甜蜜担当。那一年当中，湖景桃什么时候最贵，价格又在什么时候能出现拐点，咱们再听听老行家怎么说。
0: 湖景是顶级品种，甜度最高，懂货的人都在等它。作为阳山水蜜桃中

0: 五天的差异，过了八月初，网红进行收尾，价格就慢慢回落了。
1: 摸清了市场上的卖价，咱再去分拣车间转转，看看桃子是怎么分等级的，不同等级对应什么价钱，哪种最划算。先从老百姓买的最多的二级果看起吧。
2: 二级果不是差果，只是长相随性，口感达标，要么个头偏小3到4两，要么红晕偏少，果形微微不圆，成熟度稍早稍晚一点点，无烂果无病虫，吃起来一样甜。价格最亲民，9支装，6到80元一箱，合适日常家庭吃鲜榨果汁，性价比最高。
1: 哪个级别的桃子是性价比最高，买了不踩雷的呢？
3: 一级果是老百姓的性价比王者，也是销量最大的主流果，标准型8分熟的果，看一下8分熟的果，品行端正，红晕3-4层，没有瑕疵，伤疤，单果4至5两，糖度。

0: 看高度定品质，看品相定价格，个头越大着色越均匀，熟度越精准，价格档次直接拉开。阳山水蜜桃不分级，不靠感觉，全看重量、熟度、品相、糖度，一分品相一分价，绝不混级卖。
1: 这些比市场上的普通桃子贵很多的水蜜桃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咱们再去阳山当地的桃园里转转，新一代的桃农们用了什么新技术？产量和口感又是怎么平衡的呢？
2: 我们家有40亩桃林，大概有2700株桃树，然后去年呢产量是13万斤，今年我们有意识的

0: 控制产量，比去年少了50%，更注重的是质量。所以我们家基本采用的是 Y 型的树形种植模式，那优势比较突出，通风透光，光照充足，能减少病虫害，让每颗果实都能够着色均匀，甜度更高。
1: 您知道吗？越高的果子越好吃，树上的每颗桃子都套着个纸袋，根本看不清里面长什么样。果农说这袋子作用大着呢。
2: 这样的袋子它比较好一点什么呢？比较耐雨水冲刷，大雨不烂袋，小雨不渗水，它下边还透气，比较好。然后它还有三大保护功能，防虫，然后它还可以防病，它可以防鸟和机械损伤，防止这个枝叶产生的摩擦。还有一个好的好处就是防止太阳的直接暴晒，保证我们水蜜桃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1: 什么样的独特水土与生态环境造就了阳山水蜜桃独一无二的鲜甜多汁、绝佳口感呢？
3: 无锡阳山是1.11年前火山爆发形成。

0: 富含硒、锌、铁、钾等天然矿物质重微量元素，养分均衡，活性强。
1: 蔡盼红大学学的是会计，毕业后回乡跟家人一起种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他对桃园里的大小数据比算账还清楚。
2: 我们家啊，三代种桃，爷爷那辈种植面积是7亩，爸爸那时候的种植面积不超过10亩。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家的种植面积已经有38亩，每一亩有大约30株桃树。我们总共有1000棵左右桃树，去年销售额大概是60-70万，今年我们争取要突破100万。
1: 蔡盼红家种的是阳山的早熟桃，6月中下旬就陆续上市了。
3: 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特点是坐果率高，产量高，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颜色鲜艳，外观美丽，果肉白色，味甜多汁，品质在早桃中属于上等。金红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顶部红晕覆盖面较大，30%-50%，全熟后可达到50%-60%。朝阳成熟时间在6月中下旬，果实圆整，顶部红晕面积相对较小，颜色也较浅，果肉乳白色，汁液多，风味甜，果。

0: 了解完了早熟桃，咱再来看看中熟桃的品种。吴晓波家的桃园主打的就是中熟桃，他家的种植方式和招牌产品都有什么说道呢？
1: 我们家有40多亩桃园，我们主推的是绿色种植，使用羊粪、菌肥等有机肥，生草栽培，不打除草剂，标准化管理，线上线下结合销售。我们家的招牌是白凤，成熟时间在6月底到7月中旬，果形大，乳白透红，细嫩多汁，香气浓郁。2020年，我选送的白凤桃获评桃王称号。
0: 说到中熟桃，就不得不提白凤。这个品种在阳山可是人气顶流，年年被追捧。它到底好在哪儿？今年卖什么价钱？
1: 白凤桃是我们阳山水。

0: 单果重量4两起步，最大呢可超过1斤，远超早熟品种金红等品种，比湖锦呢要大一圈，果皮乳白透粉，桃尖红艳，白里透红，送礼的天花板。果肉细腻无渣，软如凝脂，熟后可直接撕皮，纯熟后呢可以揉搓，之后可以用吸管吸食。
1: 市面上除了经典的白凤水蜜桃，还有个改良品种叫新白凤。别看它们俩的名字相像，外观口感差别可不小，那么怎么一眼分清呢？
2: 很多人分不清白凤和新白凤，一眼教你辨别。经典白凤果形圆整，果皮乳白，桃顶一大片粉嫩红晕，平均单果5两多，软嫩爆汁，礼盒定价偏高，送礼首选。与白凤相比，改良的

0: 十以上，所以有很多果农选择晚熟桃湖景这个品种。
1: 今年挂果呢是55亩，预估销售在35000箱至38000箱，那么按照每箱的重量在4斤左右，价格在每箱在80元左右，那么我们今年的营业额大概应该会是在300万左右。那么我们家的爆款呢是湖景，同时也占到了我们全年销售量的3/4。
2: 一方瓜田耕耘夏日清凉，一片桃园酝酿江南甜香。夏邑西瓜以规模化种植、专业化品控，拓宽大众市场，让新农人在瓜果田里实现淘金增收。阳山水蜜桃以地标品质、智慧冷链。

是央视财经的主持人姚振山。最近呢，我们在科技这条投资主线上呢，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那就是 OpenAI 马上要启动 IPO。 那么对于全球的 AI 领域的行情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第二个关注的话题呢，就是在科技股呢不断的创新高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转向了迟迟没有启动的消费类的股票，认为消费类的股票呢这个已经跌无可跌。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消费市场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在今年下半年市场的资产配置到底该遵循怎样的逻辑。那么带着这三个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也是首席策略官陈果来和大家呢解读一下。陈果，我先跟你交流一个问题。

有批量的这个上市。真正大家理论上去考虑 AI 的星辰大海，不应该只限于上游，不应该只限于硬件，应该要考虑应用啊。因为如果你只是考虑就是硬件的话，有可能一波基建潮过去以后啊，它实际上的增速就见高点了。但是应用是有可能细水长流的啊，它可能持续的在整个这个市场中去获取它的这个盈利的这个增长。所以当OpenAI 包括

0: 变了，然后呢先见顶了、嗯、后面就是中油电池这个环节见顶了，最后碳酸锂也会见顶。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讲啊，这个新能源渗透率还很高，未来新能源增长还很快，我们就可以持续去炒上游。这个就是现在短期我觉得 AI 面临的问题。当然从中长期来看，如果说整个这个上游价格能够下来，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应用公司来说，它的整个商业模式就会改善，它的盈利就能够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下游的应用呢真正能够走向这个持续的这个增长啊，走向就是正循环的一个星辰大海。所以如果让我来看的话，现在美国 AI 产业链的这个投资逻辑其实越来越缩圈，并不是良性的啊。
1: 嗯，
0: 那短期没办法，大家只能抱着这个最上游走啊。从中期来说，我的看法是跟现在完全相反。现在很多人是说这个硅基上游的这个通胀，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只有硅基上游走向通缩，才有 AI 应用真正的繁荣。
1: 嗯
0: 啊，现在硅基上游占据行业的这个利润，实际上是一个畸形不可持续的这种状态。好的情况是中国的 AI 啊，我觉得是在走一个性价比路线。我认为中国的这个 AI 商业跑通的概率其实比美国大多，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我个人认为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啊，或者从行业景气来说的话，我认为其实美国 AI 的这个风险更大。
1: 所以呢，对于这个美国市场呢，我们不展开说，但是呢，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明后天我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西周、黄陂、澳、大徐等地37度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5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气温

0: 27度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好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3: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5: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

0: 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0: 一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起伏中受伤了。
4: 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

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0: 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

0: 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放缓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3: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2: 全国政协常委

0: 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0: 趁后续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市边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

0: 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

0: 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

0: 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

0: 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

0: 连，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

0: 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讨论节目最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福建莆田某小区的楼道，一个居民呢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突然起火了，这个袋子呢引发了周围的可燃物。根据监控的视频显示，仅仅三分钟，整个楼道呢就弥漫着浓烟。消防员及时赶到，明火呢已经被物业人员扑灭了，火势没有扩散，但是现场一片狼藉。消防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查看，确认没有复燃的风险。

0: 爆炸，孩子的脸、手、脖子、耳朵全部被烧伤了。我们孩子玩耍亲戚的时候呢，突然爆炸，这个是常见的。比如说2024年9月呢，山西太原孩子把氢气球砸向吹风机，结果发生了爆炸。阿潇提醒我们，氢气是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当氢气球和其他的物体产生摩擦的时候，如果遇到明火、太阳暴晒或者压力过高，都有可能发生爆炸。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啊，千万不要给孩子购买氢气球单独的玩耍。我们要买的话，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和途径，注意气球的尺寸，避免选购尺寸过大的气球，这类气球爆炸呢，产生的冲击力会更大。还有我们携带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把气球系在孩子手腕或者衣服的扣子上，避免把气球带进电梯、公交车或者放置在车内，避免一旦爆炸，气球在封闭空间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冲击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过快过量的猛给气球充气，充气当中呢，请注意远离眼睛，玩耍的时候注意尽量在空旷的地点玩气球，并远离火源和尖锐的物体。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一段故事都藏着善意的光，
2: 每一首旋律都传递着温暖的力量，
1: 电波传情，
2: 声音载爱。
1: 这里是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和象山县慈善总会联合推出的我声音故事，
2: 用声音倾听公益，
1: 用善意点亮人间。
3: 什么时候
4: 确定一下时间，到时候再跟你说一下。
3: 嗯，可以可以。
4: 我觉得也很挂心他们的，觉得我们义工过来的话，我最主要是。

0: 13年的风雨坚守，当初小小的爱心团队已成长为象山慈善领域的中坚力量，注册义工300多人，累计组织各类志愿服务活动500余场，常年实事落到实处。坚持了10年的一张纸献爱心项目更是被人津津乐道。那什么是一张纸献爱心呢？
1: 我们呢就是聚在一起，我们公益给

善人居环境，让整洁宜居成为象山小区的新标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队员们将爱心触角延伸到了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2020年完成全县960名困境留守儿童的走访建档工作，成立了20个爱心。

就是他全部的蓝天，而那些十年如一日守候着他的义工们就是海风，托起了一只初生的海燕。写这首歌让我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我们每

愿每一段动听的旋律能够治愈岁月，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一期爱心和弦，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您 Aline 一个人。
1: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我也会冷，都知
0: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

这是来自王诗安的歌，叫做 Hello Isaac。 8: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塔排行榜。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有很多朋友给我来留言啊，无论是抖音上面找魏野的，还是云天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的爱音乐的 MC 说，我刚刚在36度的天气当中踢完球回来，此刻我觉得我也需要4个补水时间。哎，说到这个补水时间啊，最近真的发现很有意思，因为补水这个事情，其实在如果你看足球

里是今宵夜未眠，各位好，我是魏野。7月5号星期天的晚上，我们来听歌的时间。刚才呢，在上一首歌，这个歌名非常的有趣，是来自 Security 的歌，叫做《哀伤》和《爱上》，算不算同音字呢？哇，听完之后，突然觉得流行歌有的时候也能写的，或者说情歌有的时候也能写的非常的有哲理。哀伤和爱上算不算同音字？当然算。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你没有哀伤，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爱上。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 他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机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威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维尼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

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 16.8 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 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威尼用他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质。

0: 高压的影响，明后天我县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度左右，西周、黄陂、澳、大徐等地37度到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今天到后天西南风5级，沿海今天到后天西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气温27度到36度，森林火险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

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

0: 父的欣喜若狂，
1: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

0: 北京时间三点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2: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你。来，
3: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0: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

0: 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

0: 是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去理解，我相信大家都是一知半解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关于这个缘到底是什么，那它又和我们健康长寿有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的有请出著名的中医养生专家、中医主任医师顾宗和顾老啊，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解答。顾老你好。
1: 谢文姐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顾老，你看您提到了这个健康长寿的本质其实就是养元。
1: 对。
0: 而元呢，它又是生命的根本。但是这个元呢，它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很玄妙的一个东西。那大家对于元那都是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详细

0: 的。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从传统文化当中呢，元的一个核心的内涵，就是北元初始新的开始。那如果从我们这个中医理论当中来说呢，这个元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元气。那元气是什么？通过元的字面理解。

动力，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没法自我更新代谢，那咱们身体的机能就会下降，甚至会发生停滞。所以说呀，我们养生啊，你养的从来不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而是要养我们最原始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我们的元气。哎，你只有养好了这个元，才能够让我们身体时

0: 会加速身体的组织器官所有的细胞是吧，代谢能力更新能力都在变缓变慢，这个时候元气再不把它调养好，那你慢慢以后肯定就会什么身体越来越弱啊，甚至很多病开始陆续的发生。所以说你要究其根本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咱们身体这个元气的盛衰，这是根本原因所决定的。
1: 嗯，原来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元气呀、啊、它就是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就是说这个发动机有劲儿了，我们身体才能一直转起来啊，只有这样才能代谢出我们体内这些坏的呀不好的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再衍生出新的健康的原始的这些生命的物。

在那段时间呢跟大家的讲解啊，我相信呢很多人应该对这个冬虫夏草可以说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所以说咱们讲它是什么，它是非常珍贵的养生佳品。那这个冬虫夏草它为什么会在养元方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因为冬虫夏草这种特殊的这种成分

0: 重要的蜕变，完成了一个生命形态到另一个生命形态的自我更新，哎，自我蜕变的过程。这种变化可以说在整个自然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虫草的生长周期时间过程不仅是在自我的蜕变，它可是在严酷的这种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适应，不断的积蓄能量的过程。
1: 嗯
0: 啊，你想啊，哇，3000到5000米高海拔地区是不是缺氧啊？
1: 肯定的，
0: 氧气是极其稀薄的，而且气温气压

0: 结果呢，我们总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啊。
1: 嗯，
0: 但是有个前提是什么呢？啊，你得选对的什么，你走的这条道路，或者是你选的这套方法的正确。你认为你的道路是正确的，你认为你的方法是正确的，你可以经历很多的失败的打击，你可以无数次的重来，只要你坚信你做的这个过程是正确的，那你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和希望。

所以说我们整个的研发团队的目标最终是什么，就要完整的保留冬虫夏草的这种活性物质，而且不能被破坏的同时还要实现它的活性能更强，还能够想办法被人体细胞所充分的所吸收和利用啊，能与人体细胞的 DNA 实现高度的契合。所以说这就需要一套全新的提纯技术，

可以让每一个冬虫夏草内部的营养物质反复的分解合成，然后再分解再合成，最终产生强大的生物活性能量，从而实现虫草的营养物质完全性高活性的保留，同时呢整体效能也得到了提升。说简单什么，就冬虫夏草的发酵工艺最终能够实现在发酵罐内的冬虫夏草保留活性，发酵之后的虫草

0: 就这个问题导致我们困扰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就是这些年我们做了无数次的实验，最终慢慢发现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就是当时我们把那个火
1: 真空抽离技术，它这不就自相矛盾了吗？因为你不刚才讲了说这个真空它就是没有空气啊，这一旦加入空气之后那就不叫真空了，那虫草的活性还能抽离吗？
0: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关键核心问题了。所以说你想想这个问题有多难吧，既然还想真空，真空抽离出的物质最终呢啊是啊都把它抽离抽取出来了啊，完整性都保存下来了，但是没有氧的状态下它活性不行啊，没活性功能就不行呢，所以说怎么办？就还得想办法，还得有氧，有氧才能保证它活性，这就矛盾了。为啥说这些难题困扰了我们三年多的时间？甚至可以这么来讲，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

0: 那个虫草原液，那和我们平常比如说像我们干吃虫草啊，或者是泡茶呀、泡酒啊、煲汤啊，就这样的吃虫草，就它们之间的这个效果能差多少呢？
1: 哎，这个可以跟大家咱们再分享讲一讲啊，也是比较重点的一个话题啊。
0: 嗯、
1: 哎，这个也是伟玲他们做过的一个对比的实验。哎，这个实验的结果能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到啊，这个虫草的这种原液啊，就提纯之后的和我们传统吃的这个虫草啊，区别到底有多大？首先我说说啊，我们平时这些

0: 啊，那相差5到10倍。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干吃的话，这一整根虫草能给你带来的好处是5。那如果说你通过这种发酵提纯保留活性这种物质直接来喝这种原液，都不用多，就10毫升，一对比的话，10毫升原液，就是你干吃最起码能超越的5到10倍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提升，这就是最现实的差距呀、啊。
1: 5到10倍的差距啊！
0: 对
1: 啊，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对啊，
1: 难怪有很多朋友们说花高价买了虫草啊，也吃了不少了，就感觉没啥效果。那有的人还说可能是虫草不好。那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儿，是我们食用方法不对，就是把很多营养价值都浪费了呀。
0: 好，对喽。所以为啥说我们要相信科学，要尊重科学，戒毒科学。要没有特有的科学技术，不把虫草当中的这些珍贵的高活性的物质把它提纯出来，还用以前的这些传统的食用方法，干嚼、泡水、煲汤炖肉，结果就是虫草里面这些珍贵的物质成分。啊，我们只能吸收一点点。

人状态就会好啊，因为元气足了，我们身体都有动力，整天都会精神饱满，走路有劲，说话有气儿啊，这就是什么元气充足最直观的表现。第二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把元气养好，咱们身体细胞老化的速度就会变慢，速度变慢，是不是衰老的就开始延缓，我们就衰老了，衰老变缓变慢，是不是就延长我们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0: 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4: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3: 哎呦，你问他呀。
4: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5: 当 AI 代笔都。
4: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6: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4: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7: 小米，这儿。
8: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7: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8: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7: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

0: 汽车立体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2: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好的。
0: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4: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

0: 地缘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

0: 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
1: 确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

0: 新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和

0: 米米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 点在这地方啊，
3: 点在这里。
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4: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7: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主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

0: 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1: 首先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小县城通过孵化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
1: 企业找服务升级为服务精准匹配企业，浙江机器人产业服务母岗一站式服务平台在杭州投用。
2: 受强降雨影响，杭州建德淳安部分乡镇突发汛情，紧急转移群众266人。
1: 从

0: 济大省，挑大梁。随着商务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等政策红利持续下沉，浙江的小县城正成为服务消费最具潜力的增量市场。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孵化出了一个个小而美、精而特的服务消费新场景，卖出了意想不到的好价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的报道。
1: 在湖州德清县里山村，有一

0: 还有文化和味道。伴随着余华文学热，嘉兴海盐推出融合文学情感的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许三观卖血记中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的描写，沈荡老街上的胜利饭店推出了特色菜品体验，吸引大批游客排队打卡。近一年来，光是炒猪肝就卖出了13万份。如今胜利系已经从一家饭店发展到了面馆、包子铺，全年接待顾客67万人次。胜利系列品牌经理夏如冰说，
1: 目前整个一个胜利系的品牌是从正餐、简餐到我们现在一个特色早点，依然会就是在食材上面跟口味上面做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跟标准。
0: 同样的服务场景创新，在金华五邑化为了固定加流动的市集模式。每个周末及节假日，古城街区常态化开展共富市集，将助农销售、便民服务与特色非遗文化活动融为一体。市民姚辉鹏说，
2: 平时也会过来逛一逛，这边感觉吃美食啊、农产品啊，然后手工制品也比较多，然后自己也会去买一点，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嘉兴平湖徐家寨村则用一片废弃的养猪场建起了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青少年乡村棒球场，把国际化业态搬进乡村，碰撞出让人意想不到的火花。

0: 好风景，真正嫁接上高品质差异化的新服务，小县城的绿水青山一定会释放出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经济活力。
1: 本月之江机器人产业服务母港一站式服务平台投入使用，打通了企业从登记注册到专利布局的全链条，把企业找服务升级为服务精准匹配企业。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在位于杭州西湖区的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总部浙江检测中心一楼，面向企业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里，市场监管部门和平台运营方正开展联合办公。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转塘所副所长王银宇说，
3: 我们现在主要提供像商事登记服务、知识产权服务、质量基础服务和标准化服务。打个比方，像商事登记服务，企业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手把手帮助企业材料申报，完成后台审批，然后现场拿照，整个过程不超过一个小时。
2: 过去是企业找服务，在这里专业团队主动对接初创企业，依托云栖小镇、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机器人相关产业的生态，团队帮助企业诊断短板、规划路径，从企业登记到认证咨询、专利导航到标准研制，所有流程都可一站式走完。一家机器人企业从无到有，更要从有到强。除了让创办企业更便利，未来平台还将逐步扩充服务清单，计划纳入专项政策申报辅导、投融资机构对接、产学研合作撮合等新功能。此外，每家入驻企业还会有专属的成长档案，团队可以跟踪公司从产品原型到量产上市的全过程，提供分阶段的定制化帮扶。平台运营方浙江国平质检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师李岩说，
4: 母港里面其实是有三大驱动平台的，那一个是让机器人造得出来

0: 现风险，及时预警，主动联系，将风险防范端口前移。在国际商标注册方面，义乌也开辟了高速路。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副中心副主任洛林介绍，申请人最快半小时即可完成提交，可一次性选择132个国家和地区作为目标市场。
1: 像之前他们走普通通道的话呢，可能需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注册申请，但是目前我们通过快速通道呢，只要平均7个工作日就可以拿到授权。
0: 义乌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已累计受理各类业务超12.6万件，为企业节约申请成本超5000万元。义乌全市有效商标数达23.6万。

0: 司专业工程师高森说，
1: 我们解决不了大问题，我们只能做一些小事情，但是能够聚焦民生的。
0: 于是他们联合国网浙江营销服务中心、清华大学无锡应用技术研究院和国网青海电力，选定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玛拉邑村、海东市杨家山村同步启动两座高原生态公厕建设。公益项目发起人、绍兴建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孟永平说，
2: 是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结对的一个村，厕所其实开始往往是容易被忽视的，但实际上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是离不开的。那么我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做一个新型的厕所。
0: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缺水的杨家山村不同，玛多县玛拉邑村水源相对充足，但三江源不能松动的生态底线对建设者提出了更高要求，没有管网和末端处理设施，以往旱厕内的污物顺着山谷沟壑渗入水系，一点点牵扯着三江源的生态神经。就在今年的6月30号，全国首座高原光伏型微水冲资源化生态厕所在玛拉邑村正式投用。一台智能微水冲便器每人次平均耗水只有0.7升，比普通水冲厕所节水87%。文化和旅游部旅游厕所国标修编组专家组组长侯亚军说，
3: 这个技术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三江源这个地方它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管网的问题，它通过这个模块化的这个处理啊，生物菌呢要快速的把这个就人体排泄的有机质要给它分解掉，把这个水处理的达到咱们国家规定的植被灌溉的标准。
0: 玛拉邑村的恰时杰奶奶常年受风湿困扰，膝盖病变严重，蹲厕起身容易摔倒，生态厕所的家庭式厕间刚好解决了她的难题。奶奶用藏语连连称赞。

0: 台风类型之一，先靠近台湾附近，再登陆浙闽沿海，之后北上深入内陆。
1: 杭州西湖水域管理处昨天发布，为做好梅汛期防御工作，西湖盛塘闸口提前排水，目前西湖水位控制在黄海标高 7.18 米，已恢复至正常水位，回归旅游功能。不少市民游客关心连日的降雨是否会影响西湖荷花生长，对此西湖水域管理处表示，风雨只会打落一些花苞，但是不会影响荷花进程，目前已分批进入盛放阶段。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文化中国行。
0: 今天是杭州良渚日，作为良渚文化周的系列活动，文明双璧的古今共辉嘉宾采风考察撒马尔罕。

0: 主赵鹏飞现场分享了一个属于他的幸福时刻。
1: 这两天我的家里刚刚生小孩，又生了一个儿子，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包容，是我的家人一直默默的支持，才让我可以全身心的在赛场上发挥。
0: 金华赛区的两场焦点战同样扣人心弦，永康队与义乌队双双以大比分击败各自对手，展现出强劲实力。在义乌对阵磐安的比赛中，中场休息时，来自56个民族的小朋友共同献唱的一首歌曲成为全场最温暖的瞬间。带队老师贾英说，
2: 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通过这首歌了解到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希望他们用他们的歌声展示义乌小朋友的风采，努力的把我们义乌的精神传递我们身边的各个朋友。
0: 湖州赛区的较量同样火花四溅，长兴队坐镇主场迎战安吉队，双方鏖战四节，最终长兴队以7分优势

0: 六届享受家减脂营昨天开营，倡导科学减肥和慢病干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 上午在杭州市西溪医院门诊大厅，减脂营的营员们排队拍照留档，并进行体脂率、肝脏弹性检测、减脂餐体验等。39岁的郑先生体重在83公斤左右，一直饱受困扰，这次终于下定决心来改变自己。
2: 晚上睡要打呼吧，打呼的比较厉害，然后的话膝盖和脚踝关节的话有的时候会比较疼，可能是身体体重比较大吧。预计的话想减个20斤左右，2个月。
1: 杭州市西溪医院作为全国脂肪肝规范化诊疗中心，浙江省

0: 三成，隐藏款迷雾白噪音在二手市场600元左右就能入手，溢价幅度不到4倍，和去年动辄十几倍的溢价不可同日而语。拉布布新系列为什么不香了？一方面，潮玩市场 IP 百花齐放，让习惯了为颜值买单的年轻群体消费重点不再单一。
1: 方面可能是颜值方面我不是很吃辣不味的颜吧，然后一方面可能就感觉就是潮起来的那种感觉，就
2: 感觉有点丑吧，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么火。
0: 另一方面，过去疯狂炒作的高价让不少人至今仍有些后怕。在门店外，一位在杭州读大三的孙同学说，
3: 我觉得它是普遍溢价的，我是个人是不会花这个钱的。场外的因素很多吧，跟它本身的营销的一个关系，再加上二次元现在也不是很多 IP 跟联名嘛，奶茶也可以联名，肯德基也可以联名嘛，现在这种周边大家需求也下降了。
0: 资深投资顾问唐小强认为，褪去溢价的外衣，潮玩市场正逐渐

0: 名中，
1: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 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家，
3: 作家频繁被评语，各类天花板封神之作的浮夸话术泛滥，失真的图书妖风早已成为了出版行业的顽疾。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从鲁迅推荐到余华发抖，浮夸图书妖风该退场了。妖风本是书籍简介的推介，作用是传递作品的核心价值，辅助读者选书，是书籍质感的点缀。但是如今诸多出版社陷入了流量误区，摒弃了真实质朴的宣传员。

0: 则，靠夸大其词、虚假背书博眼球、冲销量。虚假名人背书、极端营销话术透支读者的信任，不仅误导大众阅读选择，更消解了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让图书营销沦为了低俗的噱头。文学从不需要浮夸的包装，好书的底气源于文字的力量和内容内核，而非噱头式的宣传。泛滥的虚假妖风割裂了阅读的纯粹性，也扰乱了图书市场的良性秩序。在全民深耕阅读的当下，浮夸套路营销早已不合时宜。出版社理应摒弃流量焦虑，回归内容为本的初心，用真实诚恳的推介取代夸张虚假的文案。唯有让妖风回归本心，褪去浮夸，才能让图书回归阅读的本质，让文学市场行稳致远。
1: 出停车场缴费需先扫码关注公众号或注册会员，连酒店 WiFi 需扫二维码添加酒店管家微信。

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症结在于现行治理多为倡导、周期性整治，缺乏常态化的制度威慑，违法成本偏低，商家收益远高于处罚风险。让二维